0: 你好，我是来自韩国的游客。韩国人，
1: 第一次见韩国人。哦，哎
2: 呦，이제부터엄청난계단을오르게될텐데요2000몇백개의계단이있다고합니다
3: 경사가어마어마합니다
0: 너무너무아름답습니다
4: 이곳딴바는천조지국천개의망루가있는나라라는뜻입니다
5: 이런풍경만나려면스촨성으로가야합니다
6: 너무따뜻하고좋아요
5: 꼭꼭숨어있는스촨오지의핫플레이스들
0: 다구빙촨까지올라왔습니다
5: 지금찾으러갑니다여행을하다보면유난히마음이가는곳이있습니다저에겐중국스촨성이그런곳이죠오래전어학연수를하면서중국어실력만큼추억도가득쌓았던곳스촨의성도청두를오랜만에찾아갑니다중국에서는매년가장행복한도시를조사하는데요청두는10년넘게1위자리를다툰곳입니다청두사람들행복의근원은여유로움인것같아요인구2000만이넘는메가시티지만조금만외곽으로빠지면여전히느긋한분위기의동네가많습니다
0: 이곳은스촨성청두시에있는펑镇观音阁老街라고하는곳인데요느낌이우리종로의삼청동이나가회동같은그런느낌이있어요
5: 펑镇은명나라때건설된고대마을입니다전쟁으로소실됐던마을을청나라때재건했다는데요제가살았던20년전보다도훨씬오래된그야말로올드청두의정취가물씬나더라고요저도꿈많던대학시절로돌아간것같았는데요옛날생각난김에가보고싶은곳이생겼습니다
0: 大叔，麻烦问一下，我是来自韩国的游客，附近有没有街头上剪头发的那样的地方？那边，走到头。好的，好的，好的，谢谢。여기아주오래된전통마을에온김에이쪽에서또이스타일로한번이발을해보려고합니다
7: 前面。
0: 前面，直走。
7: 直走。啊。到公路边。
0: 到公路边。
7: 右手边，
0: 右手边，可以出去。전통식으로머리자르는이발소찾았습니다。老板，剪一下头发嘛，剪一下头发。진짜오래된이발소에들어왔습니다。
5: 자，그럼변신해볼까요？
0: 네，老板，剃头啊，就侧面，侧面就剃到3毫米。
8: 这个这个样子，剪这个样子，
0: 然后。
8: 这个我们剃，根据这样的线，侧面有个线，有个线，对不对？
0: 一厘米剪一厘米，
9: 这是咱们齐鲁家伙讲的。
0: 我听不懂他说话。首先，你能听懂我说的意思吗？
5: 이발사어르신이저같은헤어스타일은처음인것같더라고요하마터면깎아머리가될뻔했습니다
10: 要叫你这是不行。
0: 对，看看，看看，看看，嘿，大哥，剃到3毫米，右侧也有个。
11: 他这头发不是有线的，这两边是有都有线的，剪3毫米。
0: 谢谢大哥。
11: 没有没有，谢谢大哥，谢谢，没有没有没有。
5: 어찌어찌상담이잘끝나고이발에들어갑니다한번말이통하니까그때부터일사천리제스타일을아주확실하게살려주시더라고요오느낌있는데요
0: 谢谢老板辛苦了啊 我很满意。어느나라를여행가더라도그나라의미용실이나이발소꼭가는데마음에듭니다
5: 저는단하루를여행하더라도스쳐가는관광객보다는현지인처럼지내려고하는데요스촨사람처럼시간보내는방법알려드릴까요
0: 스촨문화를얘기할때중국어로이런표현이있습니다吃川菜喝茶打麻将스촨음식을먹고차를마시고마작을한다라는것이전형적인스촨문화고청두의문화인데요여기왔으니까차를한번마셔보겠습니다아주아주유명한오래된차집이있습니다
5: 중국에서지금처럼찻잎을끓여마시기시작한건당나라때부터라고합니다천년이넘는역사만큼유서깊은찻집도많은데요명나라시대가옥에차려진이찻집은벌써한세기를훌쩍넘긴곳입니다긴세월동네어르신들의사랑방이던이찻집이최근들어청두의핫플레이스로떠올랐다는데요바로여기사장님때문이래요차마시러오는손님반주인장보러오는손님반인것같더라고요찻집주인리치양씨파란앞치마와헤드폰은사장님의트레이드마크입니다 MZ세대못지않은개성파사장님과100년전통의찻집이라이언밸런스하면서도묘한분위기가이찻집만의매력이죠
12: 拍摄是宣传片拍摄这个老茶馆在成都范围内是很出名的然后是一个百年老茶馆
5: 어려서부터차를좋아했다는사장님은고모에게이찻집을물려받았다는데요오래된단골들을위해20년째찻값을올리지않고있답니다
0: 李哥，李哥，你可以给我们韩国的这个朋友们，介绍一下，就是咱们家吗？
13: 哦，这个茶馆
0: 啊，这个
13: 一百多年了
0: 啊，一百多年了。
13: 对，我在这里做29年了，对吧？茶有茶文化，这是敬天、敬地、敬灶台，这是灶台，敬茶客
0: 啊，
13: 完事下哈，就 OK 了。哎，好。
5: 오늘처럼보는눈많으면선보이는사장님의개인기가있습니다우아한손놀림이하루이틀단련된게아닌것같죠유쾌한사장님이지키고있는펑전옛거리의백년찻집차한잔시켜놓고온종일노닥거려도아무도눈치주지않는곳분위기는소란스러워도이공간을흐르는공기에는여유로움이넘칩니다
14: 感觉很那个就成都很有这个人间烟火气很地道这个老茶馆感觉的那种穿越时空的感觉就是那种怎么说呢就是一种很有这个